0: Bəzilər ögünüş çapalıq, xizmət ipiş bəyk təstisə, bəzilər turmuş bəyk çapalıq, turmuşdan heç ləzzət qanmadı. Dünyanın vaidi güçlükü yox deyişidir.
1: Aran 100 gram kilidigan yürekimiz minutiga 5 litr qan yetkizidi.
2: Oturganda rahatlanganimiz bilan bel umurtqimiz yig'irligimizning 140% ga teng kelgudek bizim uchraydi.
3: Oshqozimizning qalinligi 3 mm'dan 5 mm'gacha. To'yg'andan keyin bo'lsa, asldagining nachasichilik kemaydi.
4: Bedenimizde neç trilyon hücreler var. Otur hesapta sekundiga 3 milyon qetim parçalanıdı.
5: Hayatlık için bedenimiz köp tırışçanlık görsüldü.
0: Birer işlerini kılaylı, hayat bilen tən ilgirileyli.
1: Emme erziydi. Güzel çağla bizge hemra. Bizni xuşallandırdığan turmuş her kançı kıyım bolsa mı? Süygü bilen yaşımız, nişanlı intilişimiz, arzunu emelge aşırışımız gerek.
0: Ailemizdikiler için, dostlarımız için, sevgi için, yaşaş için hem de erzildi.
6: Mini çikim, mini çikim. Qarız çaqmaqtızlıqda bicirildi. Rənə, kibirlik keçirim qılındı.
5: Mentallan, mini mini. Sikot içindilə təsdiqlindu. 3 minutda hesabatınız kırdı. Asalla, nəq pul alalaysız?
3: Teşimiz palpal, içimiz qalqal. Qarız bilən qarız qaytırımız. Öpkimizni içidən qaqudu.
5: Mukafat pulu tarıqtılğan aman, qarız qaytırmən.
4: Qulaqını kesib, qosaqını yamaş deyən şüdə. Küllər həqiqətən təsdiq edildi.
1: 90-cı illarda tuğulgan 3.6% kişinin inavetli qarzının qərəli daim ötüb gedidi. Onun üstüge qarz bilen qarz qaytırıdı. Ula həm istimal həvvüsünü yığılmaydı, həm qarz qaytırışqa qurbi yetməyvadıdı.
5: Bir günü gözümünü şundaq assamla, qarzlarım bıraqlı tügəb getkən bolsa, əmini qaytıdan başlasam dəb bəhmə arzu qılımın.
0: Siz qaytadan başlasangiz bo'ladi. Qarz bilan qarz qaytirishni to'xtatib, qarzingizni ratlab, qarz qaytirish planini tuzib, idroki iste'mol odatini yetildiring. Sotib olaladigan amaliy kuchingiz bo'lsin, sotib olishni rad qiladigan keskinligingiz bo'lsin.
7: Zhongyang Renmin Guangbo Dientai, Minzu Guangbo.
8: Yeşil 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7: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9: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10: 第七讲华夷一体与中华民族空前繁盛隋唐五代时期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又大度的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习近平589年隋灭陈重建大一统王朝618年隋被唐取代907年唐被后梁取代随之而来的70余年是五代十国时期此一时期中华大地上还存在过边疆族群建立的 吐蕃、回纥、南诏、渤海等。中华民族在隋唐两代一度经历了空前繁盛的发展阶段。唐朝疆域鼎盛时，一度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安南，北至单于安北。在政治层面，唐朝成功塑造了皇帝天下共主的权威，建立了农牧结合与族群交融的大一统王朝。通过因俗而治的治理体系，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立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等都护府，以及800多个羁縻州府，将突厥、薛延陀、回纥、霞夹斯、契丹、漠河、士维、吐谷浑、南诏等纳入统一政治体内。通过胡汉兼用的官僚体制，将天下各族的有才之士汇聚到中央政府及其下辖的各级行政军事机构，为大一统王朝政治运行提供重要保障。经济层面，通过陆上、海上、草原、西南丝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以及瀛州渤海道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周边族群以至东亚、中亚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绢马及茶马贸易使农牧经济实现一定程度的统合。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社会层面，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族群，无论是统治集团杂有胡族血印，还是基层社会夷夏混居，以及广泛的族群流动、迁徙、通婚、混居，无不彰显出四海同风、无隔华夷的交融新局面。这极大地丰富了大一统王朝的内在多元性，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形成了主辅相成的更大规模社会共同体。文化层面，隋唐继承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融入更多胡人文化，包容景教、仙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中华的制度、科技与文化，造就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圈，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辐射至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为后世族群交融和文明互鉴开创了可资借鉴的盛唐模式。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各族人民被卷入战火，也由此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前中期开放包容的族群关系理念受到一定质疑，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出现一定收缩。然而唐朝约300年文明高峰所塑造的中华认同，并未随着政治军事的衰败而消亡。五代十国时期，族群融合与文化融合继续发展，唐朝的流风余韵被周边族群吸收继承，为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华民族进一步融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第三节，共享社会文化。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之一，社会文化高度发达，不同区域间社会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活跃。 二，文化鼎盛。隋唐时期，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深度和广度均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凸显出胡汉互鉴、胡风尽染的文化特征。唐代实行兼容并包的宗教政策，充分吸收并融合各种宗教成分，宗教中国化进一步深入。舞蹈、音乐、服饰、绘画的互鉴，体现出各族文化深度的交融。同时，中外文化交流空前活跃，催生了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繁荣期，形成了覆盖东亚的中华文明圈，与辐射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化体系。唐开元时期，前来朝贡的藩国多达70余个，有东亚的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地区的诸国，有地处今日中国边疆的各类区域政权，也有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地区的一些国家。唐朝实行开放的文化教育政策，与唐朝保持朝贡关系的政权通常将自己的宗室或豪酋子弟以质子等形式派往唐朝学习，进入太学和地方学校，如南诏派遣大臣子弟前往成都就学，学成归国的质子们将大唐制度文化带回本国，成为文化交流使者，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本国文化水平，促进了本国制度改革。从唐太宗贞观时期到唐朝末年，新罗一直派遣贵族子弟入唐学习，学成归国后的质子和留学生有些直接进入朝堂，为本国政治文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贞观22年（648年），新罗王派遣金春秋及其子入唐，二人回国后请求本国制度服饰学习唐制。唐高宗永徽5年（654年），金春秋登上新罗王位，随后便效仿唐朝制度，建立起一套新罗自身的中央集权体制。隋唐五代，在文化艺术上，胡汉互鉴，交相辉映，外来宗教与本土宗教相得益彰，壁画、音乐曲、舞蹈等艺术异彩纷呈。与中原而言，胡并非专指某一边疆族群，而是一种文化风尚的象征。此一时期，文化艺术上胡风甚浓，西域音乐舞蹈对中原影响甚大。隋九部乐和唐十部乐均借鉴其成分。唐代在隋乐基础上形成唐十部乐，即燕乐记、清商记、西凉记、秋瓷记、安国记、疏勒记、高昌记、康国记、天竺记、高黎记。唐代霓裳羽衣曲就是汉乐与胡乐相结合的产物，其曲吸收了印度婆罗门曲中的元素。在胡舞中，胡旋舞最为著名。胡旋舞源于中亚康国，魏晋以后由粟特人传入中国。与此同时，隋唐五代时期绘画题材范围进一步扩大，著名画家阎立德、阎立本兄弟出自汉画的鲜卑一族，文成公主降幡图、不辇图、历代帝王图等相传出于二人之手。另外，隋唐在石刻雕塑方面也融合了西域风格，榆林窟、克孜尔石窟、龙门石窟中隋唐时期的作品均展现出胡汉交融的风貌。 服饰方面，隋唐上承魏晋风貌，下启多族群交融风气。隋唐时期，中原地区胡装盛行，如密离、帷帽、翻领窄袖袍等，出现在隋唐绘画及诸多壁画中。同时，中原服饰文化也影响着其他族群，高句丽、渤海、契丹、回纥、高昌、燕耆、龟兹、于田、吐谷浑、党项、吐蕃、南诏等的服饰皆有仿效中原的风格。比如据《旧唐书·回纥传》记载，回纥皮嘎可汗的服饰就是头戴胡帽，身着赭黄袍。赭黄袍显然是汉人服饰。敦煌莫高窟第409窟东壁门两侧所绘供养人像，其服饰显示出中原服饰与胡服的交融。相较汉人衣装，回鹘衣冠拥有纹饰绮丽、官服华美的特点，特别是耳饰和颈饰样式非常独特，深受唐朝社会上层女子的喜爱。此风一直延续至五代，五代后蜀花蕊夫人就有“回鹘衣装回鹘马”的诗句。唐诗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唐朝恢弘的气度与丰富的族群文化扩展了唐诗的题材、境界、气象与意蕴。高适的《瀛洲歌》：瀛洲少年燕园也，皮裘蒙茸列城下，卢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写出了边塞地区的独特风俗。刘禹锡的《竹枝词》借助巴渝地区民歌的曲调与格调，细腻刻画了巴人的生活风情与其地自然风光。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相传出生于唐朝安西重镇碎叶城的李白，热情讴歌长安浸染胡风的酒肆生活。五陵年少今世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将引人神往的胡姬风情藏于句中。可以说，盛唐的魅力在于兼收并蓄和团结统一。文化的互鉴融通，经历长时段的积淀，形成典范，是国家强大、文化自信的来源。隋唐五代继承北朝以来以儒为本、道士为辅的文化政策，表现出兼容并包的气度和博采众长的气魄。隋唐时期，长安寺庙林立，高僧云集，成为全国佛教中心，绽放出佛教中国化的花朵。此期形成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等各宗派。作为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禅宗深刻影响了宋明理学，特别是陆王心学。此外，仙教、景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等也逐渐兴盛，并都尝试与中土主流文化相结合。如景教融合了佛道经典道义，接受儒家尊君思想。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中，对唐朝太宗、高宗、玄宗、肃宗等皇帝歌功颂德。三、唐蕃互动。 唐朝合同为一家和大一统的理念，使汉人与周边诸族携手开拓疆域。七世纪初，松赞干布建立了统一的吐蕃政权。贞观八年634年，吐蕃首次遣使者来朝，帝遣行人冯德霞下书临府，唐蕃正式交往。在此之后200多年的时间里，虽然唐蕃关系存在和亲、会盟、毁盟、征战、再会盟等多种状态，但和亲会盟、旧生友好是历史主流。贞观15年641年，松赞干布派遣使团前来长安迎娶文成公主。据藏文史书《西藏王统记》和《贤者喜宴》，迎亲过程中，唐太宗曾对各族请求婚约的使者进行有趣的才智测试，留下了五世婚史。

0: 六世婚史的故事。中国古代传世名画之一的《步辇图》，是一幅以唐太宗接见使臣陆东赞为主题，表现汉藏人民亲和友好的历史画卷。作为第一位把中原文化传递到青藏高原的和亲公主，文成公主受到当地民众的崇敬和爱戴。直到清代，藏文史料在提到文成公主入藏时，还描述她带去了书典306卷、数数书300卷、觉阿佛像、工艺60法、404衣方、诸种造石器皿以及锦绫与珠色衣料20000匹等。相传由他带到拉萨的觉阿佛像是一尊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至今仍供奉在大昭寺。文成公主入藏后，松赞干部以身示范改变风俗，停止褶面，换下皮毛制的衣服，穿上丝绸制品，还主动向唐朝学习先进生产技术和儒家经典，请求朝廷赠予蚕种，希望中原养蚕酿酒以及制造碾、石磨、纸磨的工匠来吐蕃传授技艺。开元之后，吐蕃赞普对唐朝皇帝曾以外甥自称，如齿戴丹朱赞普曾上书玄宗，外甥是先皇帝舅肃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合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长庆元年821年，唐朝和吐蕃双方派使节，先在唐朝京师长安盟誓，次年又在吐蕃罗歇（今西藏拉萨）重盟，后将盟文刻石立碑，用汉藏两种文字对照书写，树立于大昭寺门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生旧合盟碑，又称唐蕃会盟碑、长庆会盟碑，是汉藏团结友好的历史见证。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艺术来源于生活，在我们的身边，众多艺术家以绘画、摄影等形式热情颂扬劳动的价值和劳动者的精神。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者王朝刚的文章《画家笔下的劳动之美》中的节选内容，通过以劳动为主题的艺术作品向广大劳动者致以崇高的敬意，也让我们体会到了劳动的平凡和伟大。朗读：姚科。
3: 进入21世纪，艺术家们更加关注生活的真实体验，着眼于劳动者的日常。新东旺的早点的绘画灵感源自他在天津每天路过的早点铺，画家用细腻的笔触生动地表现了劳动者开工之前吃早点的情形。作品赋予了极其平凡的人们以强烈的人文关怀。新东旺在描述早点时这样写道：我总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感动于这种因地制宜和不屈不挠的生活气氛，感动于人们那种满足踏实的神情。无论如何，这里吃的是气定神畅，六腑俱安。接下来的是新一天的开始，每个人都将迎着阳光和面对困惑，而这一切

都已在人们未放下碗筷时夹杂在饭菜中。李小林的作品《开采光明的人》用三联画的形式塑造了工作中的矿工形象。画家利用色粉画的特点来表现矿工被粉尘包裹后产生的视觉冲击力，画面色彩凝重单纯，把工人被粉尘熏黑又在灯光的映照下所产生的斑驳效果刻画得淋漓尽致。劳动环境虽然艰苦，人物却露出乐观的笑容，呈现出劳动者的坚韧性格。郑毅画了一系列守望乡土的画作，其中《天问》刻画了一位穿着质朴的农民借着木梯爬上房顶并仰头观望的一幕。有趣的是，作者故意让画面定格在主人公踩在高于房顶的一梯并又继续往上攀爬的动态，质朴而浪漫。作品取名《天问》，仿佛在观望那个看似熟悉而又宏大神秘的天空，用充满好奇与理想的眼睛寻找生活的未来。陈树中的野草滩端午粽香采用博鲁盖尔式的场景构图，描绘端午时节的傍晚，农民开始收工回家，妇女和孩子包粽子的温馨场面。画中有意夸大了果实器具的体积，形成了一种戏剧感和朴实的北方乡村气氛。作品通过对生活美和诗意的挖掘，以及耐人寻味的乡土气息，来表达对普通劳动者的关注。陈树中说，如果问是否有一种力量推动我向前走，是有的，那就是根和家园的力量。我的情感之根就是我对家园，不仅是我自己的家园，也是全人类的家园的思考、眷恋、回忆、幻想、期盼、诠释、演绎。棒棒是重庆市井农民工的别称，他们手持用于挑重的棒棒，游走于山城的每一个角落，做一些临时和零散的工作。刻画他们的作品很多，如表现劳动间小气的赵晓东的一支香烟，以民工形象为素材的王世民的山城街头的棒棒军等，都是其中优秀的代表。这些作品中的民工在城市里用点滴汗水积累着幸福，创造着未来，谱写着劳动的价值，平凡而伟大。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知识信息快速增长的新时代，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只有掌握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才能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由此，大量描绘新型劳动者的作品闪耀出全新的光彩。魏占峰的《航天人》，庄园的《工作中的一次谈话》，王兆伟的《中国梦》，坚守科技前沿，白小刚的取土样的研究员等作品，或是直接描绘劳动者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用知识与创新能力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或是细腻刻画劳动者的形象，讴歌其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观众不仅能在这些作品中欣赏艺术之美，更能感受到时代的飞速发展，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点滴变化。
劳动实现新作为，劳动带来收获和幸福，劳动者的光芒也将永远璀璨。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 请听广播剧《山水间的家》第二集，总监制曾毅，总策划蒋茂文，监制策划刘兰、王一，编剧曾红，导演曾红、蔡静，责任编辑王永刚、杨瑞，音乐蔡静，录音合成李阳墨、朱梦泽，音响效果曾正立，剧舞汪义庆。

0: 我还真着了。天赐，你真有两下子啊！
1: 哎呀，看来你还是有做饭的天赋嘛，一教就会。
0: 可不是嘛，那也不看看我的老师是谁。不过李书记，我还是真没想到你一个留学生居然会做饭。
1: 哎呀，我呀是小时候看姑姑做饭看会的。
0: 哦，
1: 到美国后呢就基本上没做过了。
0: 哦，
1: 哎，来，你再添点柴，
0: 哎，
1: 我来切点葱花，这样啊汤会好喝一点。
0: 哇，这刀工太专业了吧。
1: 嗨，
2: 天赐，我这还是第一次看你亲自上灶台呢。
1: 啊，
2: 小轩，
0: 哎，
2: 我和天赐在一起四年了，都没吃过他做的饭呢。
1: 啊，
0: 你们在美国肯定是没机会做吧。佳佳姐，李书记这一身的绝活，以后啊你就等着享福吧。
3: 哎呀，小轩呐，
0: 啊，
3: 你别听他瞎吹，天赐做出来的饭能吃吗？
1: 哎呀，姑姑，
3: 你们快进去洗手吃饭吧，剩下的菜呀我来做。
1: 哎呀，好好好。哎呀，大厨亲自上阵了。哎，小轩，今天你有口福了，我姑姑的火锅鱼那味道可是会香个十里八里的。
2: 是啊，姑姑做的鱼真是太好吃了，连我这个不吃辣的上海人也开始学会吃辣了。
0: 李婶儿，都说你做饭好吃，要不然你开个饭馆吧，我们天天都来照顾你的生意，怎么样？
3: 那可不行，我成天伺候家里这几个人都够忙的了，还开啥餐馆呢？
1: 哎，我倒觉得小轩这主意不错呀。哎，你们看啊，铁牛村的妈妈们都会做饭，那一人奉献一个菜不就是一个餐馆吗？哎，小轩，这件事儿我觉得可以好好策划一下。
0: 行，我先找几个铁牛妈妈们商量一下。
4: 不行，
3: 哎，
4: 不行啊，你再炒一个蒜苔腊肉吧，我要跟秦老师喝两口。
3: 知道了，整天就知道吃吃吃，本事大怎么不多挣点钱回来呢？
1: 姑姑，您放心吧，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3: 别贫了，走走走，赶紧把碗筷摆好。
1: 哎，
3: 客人们都饿了啊。
1: 遵命，姑姑大人。走，小轩，咱们进去等开饭。
0: 好，今天我要大吃一顿喽。
2: 姑姑，我来帮你吧。
3: 哎呀，不用不用，你们都是干大事的人，我呀只会做饭种地，没啥本事。
2: 哎，姑姑，
3: 哎，
2: 小轩他们要扩大生态种植示范果园，你也加入吧。
3: 我看天赐他们这两天倒是到处给村民做工作，让大家加入。哎，你把那盐给我一下啊。
2: 来，给。
3: 说什么要做什么基础改良，每亩要增加投入好几千呢，赚不回来怎么办呀？
2: 姑姑，这个问题咱们已经研究过了，村民前期投入的钱先由新村民垫付，等果子成熟卖了钱再扣除。
3: 佳佳，他们连饭都不会做，哪会种地呀？
2: 哎呀，姑姑，你要相信我们呀，我们可是请了专业的技术人员指导的。
3: 哎呀，佳佳，你不知道啊，当年我们家再穷，天赐他爸爸妈妈留下的钱啊，我都从来都没舍得动过。后来呀，就全部拿给他读书了。本来想着他毕业了能挣几个回来，哎，你看，这结果呢？哎，佳佳，给我拿个牌啊，我出关了。
5: 哎呦，老太婆，这菜怎么还没上桌呀？哎呀，你又在发什么牢骚？成天就知道叨叨叨叨叨叨。哎，你得把天赐再叨回美国去。哎呀，快做饭吧，大家伙都等着吃呢。
3: 哎呀，来了来了，整天伺候你们吃伺候你们喝，钱没见挣着几个回来，还不让我发发牢骚呢。
5: 哎呀，咱们现在的日子不是比从前好多了吗？啊，
3: 好是好，这天赐不是说要更好吗？
2: 姑姑，推广生态种植就是要让咱们大家过更好的日子。
5: 哎，佳佳说的没错。老太婆，我看你啥也不懂，你快做饭吧啊。
6: 来来来，秦老师，
1: 哎，
6: 你难得来家坐坐啊，多吃点啊。
1: 老师多吃点。
7: 好的，姑姑。
8: 李婶，您辛苦了，今天啊，谢谢您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好吃。
6: 哪有哪有，
8: 一闻这味儿啊，我的口水都流出来了，真香啊！
1: 哎呀，
8: 哎，李婶，来，我敬您一杯。
1: 哎，姑姑，
6: 别别别，
1: 我也敬您一杯。
6: 别别别。你们喝，你们喝啊！
8: 哎，
6: 我还要去做菜呢啊！小轩，哎，你也多吃点啊！
7: 好，
1: 多吃点，
7: 多吃点
1: 啊！
6: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好，
5: 哎，来来来，为咱们铁牛村的美好未来啊，干杯！
6: 干杯！
1: 干杯！
8: 干杯！

0: 呀，哎呀，怎么就是不许打农药呢？
1: 郭大妈，
0: 哎呀，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没有啊？啊，姑娘，我是要打农药，给树打农药。
1: 郭大妈，
0: 你怎么就
1: 不让呢？您就别哭了，您起来行吗？您起来好好说话，您听我给您解释。
0: 我不听，我不听。今天你要是再不给我这些果树打农药，我就把这果树全给挖出来。哎呀，你们这些城里人呐，就知道欺负我们乡下人。
1: 哎，郭大妈，我们不是欺负人，生态种植它的好处和意义，之前我已经反复给大家说过了，是吧？农药它不仅会给果子带来伤害，它对什么土地呀、水呀、空气呀都不好，都是有伤害的。
0: 我给果树打农药，我害谁了我啊？你说你一个小丫头片子，你种过几棵树啊你？
1: 郭大妈，我们搞生态种植，我们都是请了专家来指导的。你看看这果子长得多好啊，是不是？
2: 是啊，
0: 我不看，我不看。
2: 果子长得还真不错。
0: 我就知道，这果树要是不打农药，就得长虫子。长出来的虫子到处飞，那我们家的果树挨着你们的果园子，那些虫子要是跑到了我们家果树来，你说怎么办啊？你说怎么办？

0: 哎呀，你看这，郭大妈，我现在就挖，我现在我就挖。哎呀，您不能挖呀，郭大妈，你冷静一下。
1: 我冷静不了。
0: 王小轩，你现在就给我写保证书，你保证虫子飞不到我们家树上来。
2: 否则，我保证你，我就挖了这些果树。我看你打不打药。我现在就挖。哎，秋菊，
3: 郭大妈，哎呀，哎呀，郭大妈，您放手啊！您别挖呀，这些果子都熟了，您放手啊！
2: 你走开！哎，秋菊，慢点，
3: 你这锄头都打着人家小轩了。哎呀，
2: 秋菊。
3: 你看，都是出血了。哎呦，我不是要打人的。
2: 我就是要挖树，我不是要打人的。哎呀，秋菊，
3: 我就跟你说了，不要拿锄头嘛。这小轩的头都被你给打破了，这，哎呀，这还出血了呢。
2: 哎，算了，我赶紧回去拿点碘酒去。
3: 哎呀，这。
4: 不得了啊！姚主任命了，快去找李书记，他们来解决吧。
5: 好，我这就去。
4: 天赐，你看，这次铁牛村新的规划图出来了，整体布局也更加完善了。太好了，我们的目标啊！ 也更加清晰了。
5: 铁牛村的田园、林盘、水系、民居，那都是现有的生态布局啊。咱们就是要打造出一批农场市、街区市、乐园市、庄园市，成都林盘的新范式。
2: 对。
6: 哎，不过嘛，要带动老村民一起来实施这些规划，恐怕会遇到很多困难呢。
2: 是啊，我觉得有的村民思想确实有些保守。
4: 你们看，连天赐的姑姑都不愿意加入生态种植呢。
5: 对，
4: 这一次小轩他们的九亩生态果园如果成功了，哎，或许能给老村民做一个好的示范。嗯，哎，这些村民都很现实啊，他们只想拿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啊，要带动大家一起干呀，就得让他们从心里幸福才行。
5: 对，
2: 来。 大家都喝点水，吃个柑橘。
5: 哎，好，你们看这些柑橘，是我刚才路过果园，小轩从树上摘下来的。哦，你们尝尝，看好吃不？
2: 来，
5: 哎，好，尝尝，尝尝。
2: 姑父给，尝尝。
5: 好，
2: 好吃吗？
5: 嗯，好吃啊，非常好吃，
7: 水分还大。
5: 哎呀，不但好吃啊，哎，天赐佳佳，秦老师。
4: 我看这柑橘啊，确实有卖相。对，哎，你们知道吧？我种了几十年的柑橘了，一入口啊，就知道它的好赖。
8: 确实不错呀，
4: 这果子啊，一定能卖个好价钱。嗯，
2: 对。
4: 种柑橘啊，那是我们的基础产业，但我们现在要尽快的从单一的传统农业向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起来，只有这样，铁牛村啊。
5: 才能大踏步的前进啊！
2: 是
5: 啊，对，我觉得还是得让老村民先把生态种植搞起来。如果柑橘能卖个好价钱，村民的腰包鼓起来了，你让他再做其他产业就好办多了呀。嗯，
4: 对，
5: 是啊，佳佳说的对。哎，我也是这种想法。这个咱乡村的发展核心还是要回归到农业呢。村民拿到了实惠。
4: 自然愿意跟着我们干呢。
2: 是，
4: 哎，其实这个问题啊，前几天我和天赐小轩他们也探讨过。铁牛村应该以一产，就是生态农业、生态种植为基础，再带动二产，比如咱们可以把柑橘做成果酒啊、巧克力果酱等，哎，再拿到网上去卖。哎，这些都是很容易实现的呀。
2: 这个办法不错。
4: 对的，咱们呀做了这些二产的延伸后啊。 也会带来新的三产互动，就像体验营、研学营等等啊，这样也能够带动咱铁牛村的文化旅游嘛。
2: 是的，
5: 对，
4: 文化旅游，通过一二三产联动，必然带来整个铁牛村新老村民的共同富裕。
5: 对。

0: 是啊，咱铁牛村一直是个农业大村，咱们的立村之本就是柑橘。一直以来呀，咱们铁牛村都是靠这千亩柑橘作为村民的主要收入。现在要让村民改变种植法，就怕他们会担心再偷钱呢。
1: 哎，姑父，担心不怕。这些年呀，为了乡村建设，我们政府的政策都是向农民倾斜的。要搞城乡融合发展，同样需要政策扶持机制，来打消村民的后顾之忧。
2: 对
0: 对，没错。
3: 李书记啊，徐唐书记，秦老师，
4: 二狗子，
1: 狗子叔啊，你又怎么了？风风火火的。哎呀，
3: 李书记啊，我总算把你们给找到了。
5: 哎呀，二狗子，出什么事儿了？别急，来，坐下喝口水。
1: 来，坐坐坐，
5: 慢慢说。
0: 不急不急，二狗子，说吧。
3: 不喝了，不喝了。你们还是赶紧去看看吧。郭小菊还有李凤琴他们和王小学打起来了。
1: 什么？
0: 打起来了？
3: 是啊，
0: 刚才我来的时候，凤琴还在自家地里摆弄那些果子呢，怎么就打起来了？
1: 对呀，
0: 哎呀，
3: 就是因为那些果子才打起来的。走吧走吧，你们自己去看看吧。郭秋菊、李凤琴这两个女人可不是好惹的。哎呀，要是真把这城里的姑娘给打伤了，那麻烦就大了。
0: 哎呀，就是啊。
1: 行，走走吧，咱们一起去看看。
0: 哎呀，这个老太婆真不让人省心，哼。
6: 是怎么样吧？
7: 还真冻上手了呀！
6: 这小心心，小轩呐，我拿了点酒，你先消消毒啊。
8: 好，林婶，谢谢您，我没事的。哼，
9: 你说没事就没事啊？你吓唬谁呢？我告诉你，我的问题还没解决呢。我还要挖，我就要挖，我看你们谁能拦住我！
6: 哎，陶书记，秦老师他们来了。
10: 姑姑，
11: 姑姑，
6: 哎，你怎么来了？
11: 你这是干啥呢？怎么还打人呢？
6: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打人了呀？
11: 我
6: 是秋菊打的，不是我。
0: 凤琴啊，
9: 凤琴，你不是和我站一边吗？你怎么乱告状啊？
0: 哎，这秋菊，你要干嘛？你是想闹出人命来吗？
9: 啊！我，唐书记，你今天可得给我做主啊！你看看这果树，他们不让打农药，不打农药，这不是害了我们家的果子吗？啊！
5: 哎，郭大妈，郭大妈，你看，这些果树上有虫吗？
12: 哎，大家伙儿，
13: 哎，
12: 都仔细帮忙找找。看看这些果树上是不是长虫了？
13: 都没虫，
6: 真没有，
13: 就是。
9: 那现在这几天它没长，那过两天它要是长了呢？
13: 就是
14: 。
1: 乡亲们呀，乡亲们，乡亲们呐，这些果树都是在专家的指导下种植的呀。咱们铁牛村要发展旅游业，可不能让游客一进村儿，那就被农药味儿给熏跑了呀，是不是？
15: 可是这不打农药，果子能长好吗？
13: 这就是。
5: 哎，乡亲们，乡亲们，这九亩地呀，是绝对没有打过农药、没施过化肥的。李书记专门请了专家来指导，让我们用生态种植的方式修复了土壤。那天木根给我吃的柑橘，特意告诉我说是超市买来的。他也知道这打了农药的果子不好吃啊。
0: 是啊。
16: 不如大家现在就尝尝这些柑橘好不好吃。刚才唐书记还说了，这果子一定能卖出个好价钱。
1: 对，来大家尝尝，
0: 大家伙尝尝吧，
16: 尝尝，
0: 好吃着呢啊！
16: 是是是，
9: 尝尝。
0: 怎么样啊？
16: 试试。
0: 这生态种植的好处啊，大家伙儿可以自己掂量掂量。生态种植不仅能保护环境，还真能挣到大钱的。
3: 这事儿啊靠谱吗？木根在网上不是说他家种的是什么有机柑橘，那些城里人谁知道你打没打过农药？
8: 所有进超市的生态果子都是需要做检测的，不是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6: 哎，
15: 你这生态种植咱也不会呀。
2: 就是我们也不会。
0: 大家放心，大家放心，我们会给大家请专家来指导，平常啊也可以视频教学。
15: 那我们果子卖不出去怎么办呢？
2: 就是
10: 果子怎么办？
5: 别担心，对的啊，大家可以和我们签合同。
0: 对，
5: 我们先以柑橘收购总价的70%预支付给大家，等大家全部都收完了，再支付剩下的30%。这总行了吧？
15: 这样可以。
0: 对。
3: 这样说来，我们就不用承担风险了。
2: 就是，不用担风险了。
3: 那这合同我愿意签。
2: 我也愿意。
3: 有钱不赚是傻子。
0: 对了，
2: 就是我也愿意签。咱们都去签吧。咱们都去签。
15: 哎，我愿意，
0: 好，那咱们今天就现场办公，一个一个来。来，
13: 大家伙儿，大家伙儿，别急，别急，
0: 慢慢来，
13: 大家伙儿都可以加入。

0: 天赐，你看，这山村的夜晚真的太美了。
1: 佳佳，你现在是不是爱上咱们铁牛村了呀？
0: 爱，肯定是爱。不过，爱你还是更多一点吧。
1: 这有可比性吗？
0: 我的意思是，因为我爱你，才到了铁牛村。小轩他们是自己主动愿意来这里搞建设的。
1: 是啊，我真的很感谢那些新村民为咱们铁牛村做的贡献。小轩真的是一个好姑娘，聪明、勇敢、勤劳、好学。
0: 打住打住，你这意思是小轩比我还要好啊？
1: 这，嗨，这也没什么可比性嘛。你是我爱的人，他是我志同道合的朋友。
0: 什么呀？志同道合才容易产生火花呢。
1: 嗨，你，哎，
0: 我不聪明勇敢吗？
1: 啊，
0: 天赐啊，昨天我妈妈还打电话让我回上海呢。
1: 啊，
0: 我可没答应。
1: 哦，那肯定是他们想你了，要不你回去看看他们吧。
0: 你舍得让我走啊？
1: 哎呀，待几天你就回来呀。
0: 天赐，说实话，来了这么久了，我真的还是没有习惯这里的生活。那天我在家洗澡，突然就停电了
1: 啊，
0: 我还摔了一跤呢。
1: 哎呦，是吗？你怎么没告诉我呢？哎，没摔坏吧？
0: 你成天那么忙，心思根本不在我身上，说了有什么用啊？
1: 哎呀，佳佳，这次小轩他们的柑橘取得成功啊，老村民打过农药的柑橘卖5块钱一斤，咱们的生态柑橘却能卖15块，这差距多大呀。
0: 是啊，铁牛村发展生态种植一定能让村民富起来。不过天赐
1: 啊，
0: 我有时会想，如果以后咱们有了孩子，这之后的教育、医疗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啊？
1: 嗨，佳佳，现在铁牛村城乡融合的建设发展得很快的，人居环境的改善就变成了我们的首要目标。你说的这些问题呀，肯定会一个个解决的。
0: 我相信。哦，对了，天赐
1: 啊，
0: 木根在网上卖假货，很影响咱们铁牛村的形象，我觉得你应该找他谈谈。
1: 哎，这事儿啊，我也跟木根说过
0: 啊，
1: 只是我对郭大妈心存感恩，话也不好说得太重啊。
0: 天赐，你现在是书记，如果遇到问题你都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解决，这怎么能行啊？
1: 你说的对，以后啊你多提醒我一下啊。
0: 那我现在就提醒你。请你多抽一点时间陪陪你的爱人。现在你和小轩待的时间比我多多了。
1: 你，哎呀，我们是为了工作呀。哎，昨天我们还商量把老村民卖不出去的果子做成阿甘果酱、阿甘果酒、阿甘巧克力、阿甘米花糖这些特色产品呢。这样咱们的二产、三产也能快速发展起来。啊，喂，小轩啊。哦，没事，你说。啊，好的，我马上来。
0: 这么晚了他叫你做什么呀？散个步也不清静，你刚才还说多花点时间陪我呢。
1: 佳佳呀，你刚才告诉我很多事情就需要我来做决定啊。听话，你先回去啊，我办完事儿就回来。
0: 好吧，你快去快回。我先回去了啊。
1: 好。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山水间的家》第二集，剧中人物李天赐由李淼扮演，陈佳佳由周永熙扮演，王小轩由吴淑媛扮演，秦伯涛由武世杰扮演，唐大勇由冯耀扮演，次要演员有郭若雨、林可崇、文静、孙雨婷、罗正宇、尤俊杰扮演。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Cihandaki işlerini bizden alın. Merkezi Halk Radyo Stansı'nın Uygurca Radyosu.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七讲，华夷一体与中华民族空前繁盛。隋唐五代时期，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习近平589年，隋灭陈，重建大一统王朝。618年，隋被唐取代。907年，唐被后梁取代。随之而来的70余年是五代十国时期。此一时期，中华大地上还存在过边疆族群建立的吐蕃、回纥、南诏、渤海等。中华民族在隋唐两代一度经历了空前繁盛的发展阶段。唐朝疆域鼎盛时，一度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安南，北至单于安北。在政治层面，唐朝成功塑造了皇帝天下共主的权威，建立了农牧结合与族群交融的大一统王朝。通过因俗而治的治理体系，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立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等都护府，以及800多个羁縻州府，将突厥、薛延陀、回纥

狭夹丝、契丹、漠河、士为、吐谷浑、南诏等纳入统一政治体内。通过胡汉兼用的官僚体制，将天下各族的有才之士汇聚到中央政府及其下辖的各级行政军事机构，为大一统王朝政治运行提供重要保障。经济层面，通过陆上、海上、草原、西南丝路、茶马古道、唐波古道以及瀛州渤海道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周边族群以至东亚、中亚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绢马及茶马贸易使农牧经济实现一定程度的统合。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社会层面，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族群，无论是统治集团杂有胡族血印，还是基层社会夷夏混居，以及广泛的族群流动、迁徙、通婚、混居，无不彰显出四海同风、无隔华夷的交融新局面。这极大地丰富了大一统王朝的内在多元性，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形成了主辅相成的更大规模社会共同体。文化层面，隋唐继承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融入更多胡人文化，包容景教、仙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中华的制度、科技与文化，造就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圈，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辐射至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为后世族群交融和文明互鉴开创了可资借鉴的盛唐模式。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各族人民被卷入战火，也由此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前中期开放包容的族群关系理念受到一定质疑，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出现一定收缩。然而唐朝约300年文明高峰所塑造的中华认同，并未随着政治军事的衰败而消亡。五代十国时期，族群融合与文化融合继续发展，唐朝的流风余韵被周边族群吸收继承，为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华民族进一步融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第三节，共享社会文化。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之一，社会文化高度发达，不同区域间社会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活跃。二，文化鼎盛。隋唐时期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深度和广度均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凸显出胡汉互鉴、胡风浸染的文化特征。唐代实行兼容并包的宗教政策，充分吸收并融合各种宗教成分，宗教中国化进一步深入。舞蹈、音乐、服饰、绘画的互鉴体现出各族文化深度的交融。同时，中外文化交流空前活跃，催生了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繁荣期，形成了覆盖东亚的中华文明圈，与辐射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化体系。

唐开元时期，前来朝贡的藩国多达70余个，有东亚的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地区的诸国，有地处今日中国边疆的各类区域政权，也有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地区的一些国家。唐朝实行开放的文化教育政策，与唐朝保持朝贡关系的政权通常将自己的宗室或豪酋子弟以质子等形式派往唐朝学习，进入太学和地方学校，如南诏派遣大臣子弟前往成都就学，学成归国的质子们将大唐制度文化带回本国，成为文化交流使者，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本国文化水平，促进了本国制度改革。从唐太宗贞观时期到唐朝末年，新罗一直派遣贵族子弟入唐学习，学成归国后的质子和留学生有些直接进入朝堂，为本国政治文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贞观22年648年，新罗王派遣金春秋及其子入唐，二人回国后请求本国制度服侍学习唐制。唐高宗永徽五年654年，金春秋登上新罗王位，随后便效仿唐朝制度，建立起一套新罗自身的中央集权体制。隋唐五代，在文化艺术上，胡汉互鉴，交相辉映，外来宗教与本土宗教相得益彰，壁画、音乐曲、舞蹈等艺术异彩纷呈。与中原而言，胡并非专指某一边疆族群，而是一种文化风尚的象征。此一时期，文化艺术上胡风甚浓，西域音乐舞蹈对中原影响甚大。隋九部乐和唐十部乐均借鉴其成分。唐代在隋乐基础上形成唐十部乐，即燕乐伎、清商伎、西凉伎、秋瓷伎、安国伎、疏勒伎、高昌伎、康国伎、天竺伎、高黎伎。唐代霓裳羽衣曲就是汉乐与胡乐相结合的产物，其曲吸收了印度婆罗门曲中的元素。在胡舞中，胡旋舞最为著名。胡旋舞源于中亚康国，魏晋以后由粟特人传入中国。与此同时，隋唐五代时期绘画题材范围进一步扩大，著名画家阎立德、阎立本兄弟出自汉画的鲜卑一族，文成公主降幡图、步辇图、历代帝王图等相传出于二人之手。另外，隋唐在石刻雕塑方面也融合了西域风格，榆林窟、克孜尔石窟、龙门石窟中隋唐时期的作品均展现出胡汉交融的风貌。服饰方面，隋唐上承魏晋风貌，下启多族群交融风气。隋唐时期，中原地区胡装盛行，如密离、帷帽、翻领窄袖袍等出现在隋唐绘画及诸多壁画中。同时，中原服饰文化也影响着其他族群，高句丽、渤海、契丹、回纥、高昌、燕耆、龟兹、于田、吐谷浑、党项、吐蕃、南诏等的服饰皆有仿效中原的风格。比如据《旧唐书·回纥传》记载，回纥皮嘎可汗的服饰就是头戴胡帽，身着赭黄袍，
赭黄袍显然是汉人服饰。敦煌莫高窟第409窟东壁门两侧所绘供养人像，其服饰显示出中原服饰与胡服的交融。相较汉人衣装，回鹘衣冠拥有纹饰绮丽、官服华美的特点，特别是耳饰和颈饰样式非常独特，深受唐朝社会上层女子的喜爱。此风一直延续至五代，五代后蜀花蕊夫人就有“回鹘衣装回鹘马”的诗句。唐诗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唐朝恢弘的气度与丰富的族群文化扩展了唐诗的题材、境界、气象与意蕴。高适的《瀛洲歌》：“瀛洲少年宴元也，皮裘蒙茸列城下。卢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写出了边塞地区的独特风俗。刘禹锡的《竹枝词》借助巴渝地区民歌的曲调与格调，细腻刻画了巴人的生活风情与其地自然风光。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相传出生于唐朝安西重镇碎叶城的李白，热情讴歌长安浸染胡风的酒肆生活。武陵年少今世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将引人神往的胡姬风情藏于句中。可以说，盛唐的魅力在于兼收并蓄和团结统一。文化的互鉴融通，经历长时段的积淀，形成典范，是国家强大、文化自信的来源。隋唐五代继承北朝以来以儒为本、道士为辅的文化政策，表现出兼容并包的气度和博采众长的气魄。隋唐时期，长安寺庙林立，高僧云集，成为全国佛教中心，绽放出佛教中国化的花朵。此期形成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等各宗派。作为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禅宗深刻影响了宋明理学，特别是陆王心学。此外，仙教、景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等也逐渐兴盛，并都尝试与中土主流文化相结合。如景教融合了佛道经典道义，接受儒家尊君思想。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中，对唐朝太宗、高宗、玄宗、肃宗等皇帝歌功颂德。三、唐波互动。唐朝合同为一家和大一统的理念，使汉人与周边诸族携手开拓疆域。七世纪初，松赞干布建立了统一的吐蕃政权。贞观八年（634年），吐蕃首次遣使者来朝，帝遣行人冯德霞下书临府，唐蕃正式交往。在此之后200多年的时间里，虽然唐蕃关系存在和亲、会盟、毁盟、征战、再会盟等多种状态，但和亲会盟、旧生友好是历史主流。贞观15年641年，松赞干布派遣使团前来长安迎娶文成公主。

0: 据藏文史书《西藏王统记》和《贤者喜宴》，迎亲过程中，唐太宗曾对各族请求婚约的使者进行有趣的才智测试，留下了五世婚史、六世婚史的故事。中国古代传世名画之一的《步辇图》，是一幅以唐太宗接见使臣陆东赞为主题，表现汉藏人民亲和友好的历史画卷。作为第一位把中原文化传递到青藏高原的和亲公主，文成公主受到当地民众的崇敬和爱戴。直到清代，藏文史料在提到文成公主入藏时，还描述她带去了书典306卷、数数书300卷、觉阿佛像、工艺60法、404衣方、诸种造石器皿，以及锦绫与珠色衣料20000匹等。相传由他带到拉萨的觉阿佛像是一尊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至今仍供奉在大昭寺。文成公主入藏后，松赞干部以身示范改变风俗，停止褶面，换下皮毛制的衣服，穿上丝绸制品，还主动向唐朝学习先进生产技术和儒家经典，请求朝廷赠予蚕种，希望中原养蚕酿酒以及制造碾、石磨、纸磨的工匠来吐蕃传授技艺。开元之后，吐蕃赞普对唐朝皇帝曾以外甥自称，如齿戴丹珠赞普曾上书玄宗，外甥是先皇帝舅肃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合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长庆元年821年，唐朝和吐蕃双方派使节，先在唐朝京师长安盟誓，次年又在吐蕃罗歇（今西藏拉萨）重盟，后将盟文刻石立碑，用汉藏两种文字对照书写，树立于大昭寺门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生旧合盟碑，又称唐蕃会盟碑、长庆会盟碑，是汉藏团结友好的历史见证。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艺术来源于生活，在我们的身边，众多艺术家以绘画、摄影等形式热情颂扬劳动的价值和劳动者的精神。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者王朝刚的文章《画家笔下的劳动之美》中的节选内容，通过以劳动为主题的艺术作品向广大劳动者致以崇高的敬意，也让我们体会到了劳动的平凡和伟大。朗读姚科。
3: 进入21世纪，艺术家们更加关注生活的真实体验，着眼于劳动者的日常。新东旺的早点的绘画灵感源自他在天津每天路过的早点铺，画家用细腻的笔触生动地表现了劳动者开工之前吃早点的情形。作品赋予了极其平凡的人们以强烈的人文关怀。新东旺在描述早点时这样写道：我总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感动于这种因地制宜和不屈不挠的生活气氛，感动于人们那种

满足踏实的神情。无论如何，这里吃的是气定神畅，六腑俱安。接下来的是新一天的开始，每个人都将迎着阳光和面对困惑，而这一切都已在人们未放下碗筷时夹杂在饭菜中。李小林的作品《开采光明的人》用三联画的形式塑造了工作中的矿工形象。画家利用色粉画的特点来表现矿工被粉尘包裹后产生的视觉冲击力，画面色彩凝重单纯，把工人被粉尘熏黑又在灯光的映照下所产生的斑驳效果刻画得淋漓尽致。劳动环境虽然艰苦，人物却露出乐观的笑容，呈现出劳动者的坚韧性格。郑毅画了一系列守望乡土的画作，其中《天问》刻画了一位穿着质朴的农民借着木梯爬上房顶并仰头观望的一幕。有趣的是，作者故意让画面定格在主人公踩在高于房顶的一梯并又继续往上攀爬的动态，质朴而浪漫。作品取名《天问》，仿佛在观望那个看似熟悉而又宏大神秘的天空，用充满好奇与理想的眼睛寻找生活的未来。陈树中的《野草滩》端午粽香采用博鲁盖尔式的场景构图，描绘端午时节的傍晚，农民开始收工回家，妇女和孩子包粽子的温馨场面。画中有意夸大了果实器具的体积，形成了一种戏剧感和朴实的北方乡村气氛。作品通过对生活美和诗意的挖掘，以及耐人寻味的乡土气息，来表达对普通劳动者的关注。陈树中说，如果问是否有一种力量推动我向前走，是有的，那就是根和家园的力量。我的情感之根就是我对家园，不仅是我自己的家园，也是全人类的家园的思考、眷恋、回忆、幻想、期盼、诠释、演绎。棒棒是重庆市井农民工的别称，他们手持用于挑重的棒棒，游走于山城的每一个角落，做一些临时和零散的工作。刻画他们的作品很多，如表现劳动间小气的赵晓东的一支香烟，以民工形象为素材的王世民的山城街头的棒棒军等，都是其中优秀的代表。这些作品中的民工在城市里用点滴汗水积累着幸福，创造着未来，谱写着劳动的价值，平凡而伟大。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知识信息快速增长的新时代，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只有掌握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才能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由此，大量描绘新型劳动者的作品闪耀出全新的光彩。魏占峰的《航天人》，庄园的《工作中的一次谈话》，王兆伟的《中国梦》，坚守科技前沿，白小刚的取土样的研究员等作品，或是直接描绘劳动者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用知识与创新能力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或是细腻刻画劳动者的形象，

讴歌其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观众不仅能在这些作品中欣赏艺术之美，更能感受到时代的飞速发展，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点滴变化。劳动实现新作为，劳动带来收获和幸福，劳动者的光芒也将永远璀璨。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 请听广播剧《山水间的家》第二集，总监制曾毅，总策划蒋茂文，监制策划刘兰、王一，编剧曾红，导演曾红、蔡静，责任编辑王永刚、杨瑞，音乐蔡静，录音合成李阳墨、朱梦泽，音响效果曾正立，剧舞汪义庆。

0: 哎，
1: 着了，这火还真着了。天赐，
0: 啊，
1: 你真有两下子啊。
0: 哎呀，看来你还是有做饭的天赋嘛，一教就会。
1: 可不是嘛，那也不看看我的老师是谁。不过李书记，
0: 嗯，
1: 我还是真没想到你一个留学生居然会做饭。
0: 哎呀，我呀是小时候看姑姑做饭看会的。
1: 哦，
0: 到美国后呢就基本上没做过了。
1: 哦，
0: 哎，来，你再添点柴。
1: 哎，
0: 我来切点葱花，这样啊汤会好喝一点。
1: 哇，这刀工太专业了吧。
0: 嗨，
2: 天赐，
0: 嗯，
2: 我这还是第一次看你亲自上灶台呢。
0: 啊，
2: 小轩，
1: 哎，
2: 我和天赐在一起四年了，都没吃过他做的饭呢。
1: 你们在美国肯定是没机会做吧？佳佳姐，
2: 嗯，
1: 李书记这一身的绝活，以后啊，你就等着享福吧。
3: 哎呀，小轩呐，
1: 啊，
3: 你别跟他瞎吹。天赐做出来的饭能吃吗？你们快进去洗手吃饭吧，剩下的菜呀我来做。
0: 哎呀，好好好。哎呀，大厨亲自上阵了。哎，小轩，
1: 嗯，
0: 今天你有口福了，我姑姑的火锅鱼那味道可是会相隔十里八里的。
2: 嗯，是啊，姑姑做的鱼真是太好吃了，连我这个不吃辣的上海人也开始学会吃辣了。
1: 李婶儿，都说你做饭好吃，要不然你开个饭馆吧，我们天天都来照顾你的生意，怎么样？
3: 那可不行，我成天伺候家里这几个人都够忙的了，还开啥餐馆？
0: 哎，我倒觉得小轩这主意不错呀。哎，你们看啊，铁牛村的妈妈们都会做饭，
1: 嗯，
0: 那一人奉献一个菜，不就是一个餐馆吗？哎，小轩，
1: 嗯，
0: 这件事儿我觉得可以好好策划一下。
1: 行，我先找几个铁牛妈妈们商量一下。
0: 嗯。
3: 哎，
4: 不行啊，你再烤一个蒜苔腊肉吧，我要跟齐老师喝两口。
3: 知道了。整天就知道吃吃吃，本事大怎么不多挣点钱回来呢？
0: 姑姑，您放心吧，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3: 别贫了，走走走，赶紧把碗筷摆好。
0: 哎，
3: 客人们都饿了啊。
0: 遵命，姑姑大人。走，小轩，
1: 嗯，
0: 咱们进去等开饭。
1: 好，今天

0: 我要大吃一顿喽。姑姑，我来帮你吧。
1: 哎呀，不用不用，你们都是干大事的人，我呀只会做饭种地，没啥本事。
2: 哎，姑姑，哎，小轩他们要扩大生态种植示范果园，你也加入吧。
3: 我看天赐他们这两天倒是到处给村民做工作，让大家加入。哎，你把那盐给我一下啊。
2: 来，给。
3: 说什么要做什么基础改良，每亩要增加投入好几千呢，赚不回来怎么办呀？
2: 姑姑，这个问题咱们已经研究过了，村民前期投入的钱先由新村民垫付，等果子成熟卖了钱再扣除。
3: 佳佳，他们连饭都不会做，哪会种地呀？
2: 哎呀，姑姑，你要相信我们呀，我们可是请了专业的技术人员指导的。
3: 哎呀，佳佳，你不知道啊，当年我们家再穷，天赐他爸爸妈妈留下的钱啊，我都从来都没舍得动过。后来呀，就全部拿给他读书了。本来想着他毕业了能

0: 哎呦，老太婆，这菜怎么还没上桌呀？哎呀，你又在发什么牢骚？成天就知道叨叨叨叨叨叨。哎，你能把帖子再叨回美国去？哎呀，快做饭吧，大家伙都等着吃呢。哎呀，
1: 来了来了，整天伺候你们吃，伺候你们喝，钱没见挣着几个回来，还不让我发发牢骚呢？哎呀，
0: 咱们现在的日子不是比从前好多了吗？啊，
1: 好是好，这天赐不是说要更好吗？
2: 姑姑，推广生态种植就是要让咱们大家过更好的日子。
0: 哎，佳佳说的没错。老太婆，我看你啥也不懂，你快做饭吧。啊，
1: 来来来，秦老师，哎，你难得来家坐坐啊，多吃点啊。
3: 老师，多吃点。
4: 好的，姑姑。
5: 李婶，您辛苦了，今天啊，谢谢您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好吃。
1: 哎呦哎呦，
5: 一闻这味儿啊，我的口水都流出来了，真香啊！哎呀，哎，李婶，来，我敬您一杯。
4: 来，姑姑，
1: 别，
4: 我也敬您一杯。
1: 别别别。你们喝啊！哎，我还要去做菜呢啊！哎，小轩，哎，你也多吃点啊！好，
4: 多吃点，
3: 多吃点啊！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6: 哎，来来来，为咱们铁牛村的美好未来啊，干杯！
1: 干杯！
4: 干杯！
5: 干杯！

0: 哎呀，怎么就是不许打农药？
1: 郭大妈，
0: 哎呀，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没有啊？啊，姑娘，我是要打农药，给树打农药。
1: 郭大妈，
0: 你怎么就不让呢？
1: 您就别哭了，您起来行吗？您起来好好说话，您听我给您解释。
0: 我不听，我不听。今天你要是再不给我这些果树打农药，我就把这果树全给挖出来。哎呀，你们这些城里人呐，就知道欺负我们乡下人。
1: 哎，郭大妈，我们不是欺负人，生态种植它的好处和意义，之前我已经反复给大家说过了，是吧？农药它不仅会给果子带来伤害，它对什么土地呀、水呀、空气呀都不好，都是有伤害的。
0: 我给果树打农药，我害谁了我啊？你说你一个小丫头片子，你种过几棵树啊你？
1: 郭大妈，我们搞生态种植，我们都是请了专家来指导的。你看看这果子长得多好啊，是不是？
2: 是啊，
0: 我不看，
2: 果子长得还真不错。
0: 我就知道，这果树要是不打农药，就得长虫子，长出来的虫子到处飞。那我们家的果树挨着你们的果园子，那些虫子要是跑到了我们家果树来，你说怎么办啊？你说怎么办？
3: 小轩呐，哎，我家的果树也在你们果园旁边啊，这虫会不会它飞到我家果园去啊？
1: 李婶，您放心，我们的果树是不会长虫子的。
3: 天赐他们是说过生态种植好，我就是担心啊。
0: 凤姐，你也不相信对吧？咱们今天就让他给我们来一个保证。
2: 哎，
0: 来，哎，你把你手上的锄头给我。
1: 哎，郭大妈，
0: 我现在我就要挖。
1: 郭大妈，
3: 秋菊，
0: 我挖菊呀。
1: 你冷静一下，郭大妈，
3: 冷静一点。哎，别动手啊！
0: 哎呀，放心，我不是打人，我是挖树。你给我，我现在就挖。
1: 郭大妈，
0: 我现在我就挖。
1: 哎呀，您不能挖呀！郭大妈，你冷静一下。
0: 我冷静不了。王小轩，你现在就给我写保证书，你保证虫子飞不到我们家树上来。否则，我就挖了这些果树，我看你打不打药。我现在就挖。
2: 哎，秋菊，
1: 郭大妈，哎呀，郭大妈，您放手啊！您挖呀，这些果子都熟了，您放手啊！
3: 你走开！哎，秋菊，你慢点，你这锄头都打着人家小轩了。哎
2: 呀，秋菊。
3: 你看，都出血了。哎
0: 呦，我不是要打人的，我就是要挖树，我不是要打人的。
3: 哎呀，秋菊呀，我就跟你说了，不要拿锄头嘛。这小轩的头都被你给打破了，这还出血了呢。算了，我赶紧回去拿点碘酒去。
2: 哎呀，这不得了啊，要出人命了。
3: 快快快，二狗子，你快去找李书记他们来解决吧。
4: 好，我这就去。
5: 天赐，你看，这次铁牛村新的规划图出来了，整体布局也更加完善了。
6: 太好了，我们的目标啊也更加清晰了。铁牛村的田园、林盘、水系、民居，那都是现有的生态布局啊。咱们就是要打造出一批农场式、街区式、乐园式、庄园式成都林盘的新范式。
1: 对，
7: 不过嘛，要带动老村民一起来实施这些规划，恐怕会遇到很多困难呢。
8: 是啊，我觉得有的村民思想确实有些保守。你们看，连天赐的姑姑都不愿意加入生态种植呢。
7: 对，
8: 这一次小轩他们的九亩生态果园如果成功了，哎，或许能给老村民做一个好的示范。
6: 嗯，哎，这些村民都很现实啊，他们只想拿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啊，要带动大家一起干呀，就得让他们从心里幸福才行。
5: 对
7: 对，
8: 来，大家都喝点水，吃个柑橘。
7: 哎，好，
8: 你们看这些柑橘，是我刚才路过果园，小轩从树上摘下来的。
6: 哦，
8: 你们尝尝，看好吃不？
7: 来，哎，好，尝尝尝尝。
8: 姑父，给尝尝。
7: 好，
6: 好吃啊，非常好吃，
8: 好吃吧？
9: 水分还大。
7: 哎呀，不但好吃啊，哎，天赐、佳佳，秦老师。我看这柑橘啊确实有卖相、
9: 对，
7: 哎，你们知道吗，我种了几十年的柑橘了，一入口啊就知道它的好赖，
6: 确实不错呀，
7: 这果子啊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8: 对，
6: 好啊。种柑橘啊那是我们的基础产业，但我们现在要尽快的从单一的传统农业向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起来，只有这样铁牛村啊才能大踏步的前进啊。
7: 是啊，
8: 对
6: 对，
8: 我觉得还是得让老村民先把生态种植搞起来。如果柑橘能卖个好价钱，村民的腰包鼓起来了，你让他再做其他产业就好办多了呀。
7: 对，是啊，佳佳说的对，哎，我也是这种想法。这个咱乡村的发

0: 我一二三产联动，必然带来整个铁牛村新老村民的共同富裕。
1: 对，是啊，咱铁牛村一直是个农业大村，咱们的立村之本就是柑橘。一直以来呀，咱们铁牛村都是靠这千亩柑橘作为村民的主要收入。现在要让村民改变种植法，就怕他们会担心再偷钱呢。
2: 哎，姑父，担心不怕。这些年呀，为了乡村建设，我们政府的政策都是向农民倾斜的。要搞城乡融合发展，同样需要政策扶持机制，来打消村民的后顾之忧。
3: 对
1: 对，没错。
4: 李书记啊，徐唐书记，秦老师，
5: 哎呀，狗子，
2: 狗子叔啊，你又怎么了？风风火火的。哎呀，
4: 李书记啊，我总算把你们给找到了。
6: 哎呀，二狗子，出什么事儿了？别急，来，坐下喝口水。
2: 来，坐坐坐，
6: 慢慢说。哎，
1: 不急不急，二狗子，说吧。
4: 不喝了，不喝了。你们还是赶紧去看看吧。郭秋菊还有李凤晴他们，和王小学打起来了。
2: 什么？
1: 打起来了？
4: 是啊。
1: 刚才我来的时候，凤晴还在自家地里摆弄那些果子呢。怎么就打起来了？
2: 对呀、啊，
4: 哎呀，就是因为那些果子才打起来的。走吧，走吧，你们自己去看看吧。郭秋菊、李凤琴这两个女人可不是好惹的。哎呦，要是真把这城里的姑娘给打伤了，那麻烦就大了。哎
1: 呀，就是啊。
2: 行，走走吧，咱们一起去看看。
1: 哎呀，这个老太婆真不让人省心，哼。
7: 是
8: 怎么样
7: 了？
9: 你还真动上手了呀？
7: 这
9: 小
7: 轩
9: 呐，
7: 我拿着点酒，你先消消毒
9: 啊。好，
7: 李婶，谢谢你，我没事的。
10: 你说没事就没事啊？你吓唬谁呢？我告诉你，我的问题还没解决呢，我还要挖，我就要挖，我看你们谁能拦住我！哎，
11: 书记，陶总监，还有秦老师，他们来了。
12: 姑姑，
2: 姑姑，
9: 哎，你怎么来了？
2: 你这是干啥呢？怎么还打人呢？
9: 啊？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打人了呀？
2: 我
9: 是秋菊打的，不是我。
1: 凤琴啊，
10: 凤琴，你不是和我站一边吗？你怎么乱告状啊？
1: 哎，这秋菊，你要干嘛？你是想闹出人命来吗？
10: 啊！我，唐书记，你今天可得给我做主啊！你看看这果树，他们不让打农药，不打农药，这不是害了我们家的果子吗？啊！
6: 哎，郭大妈，郭大妈，你看，这些果树上有虫吗？
13: 哎，大家伙儿，
14: 哎，
13: 都仔细帮忙找找。看看这些果树上是不是长虫了？
14: 没虫啊，
15: 真没有。
14: 就是。
10: 那现在这几天它没长，那过两天它要是长了呢？
14: 就是。
2: 对呀。乡亲们呀，乡亲们，乡亲们呐，这些果树都是在专家的指导下种植的呀。咱们铁牛村要发展旅游业，可不能让游客一进村那就被农药味给熏跑了呀，是不是？
11: 可是这不打农药，果子能长好吗？这
10: 就是。
13: 哎，乡亲们，乡亲们，这九亩地呀、啊，是绝对没有打过农药、没施过化肥的。李书记专门请了专家来指导，让我们用生态种植的方式修复了土壤。那天木根给我吃的柑橘，特意告诉我说是超市买来的。他也知道这打了农药的果子不好吃啊。
1: 是啊。
16: 不如大家现在就尝尝这些柑橘好不好吃。刚才唐书记还说了，这果子一定能卖出个好价钱。
2: 对，来，大家尝尝，
1: 大家伙尝尝吧，
16: 尝尝，
1: 好吃着呢啊！
16: 是是是，尝尝，
1: 怎么样啊？
16: 试试。
1: 这生态种植的好处啊，大家伙儿可以自己掂量掂量。生态种植不仅能保护环境，还真能挣到大钱的。
17: 这事儿啊，靠谱吗？木根在网上不是说他家种的是什么有机柑橘，
4: 那些城里人谁知道你打没打过农药啊？
3: 就是，
5: 哎，这会打掉谁？
7: 所有进超市的生态果子

0: 都是需要做检测的，不是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1: 哎，你这生态种植，咱也不会呀。
2: 就是我们也不会。
3: 哎，大家放心，大家放心，我们会给大家请专家来指导，平常啊也可以视频教学。
1: 那我们果子卖不出去怎么办呢？
2: 就是，
4: 哎，别担心，
3: 会的
4: 啊。大家可以和我们签合同。
3: 对，
4: 我们先以柑橘收购总价的70%预支付给大家，等大家全部都收完了，再支付剩下的30%。这总行了吧？
1: 这样可以。
3: 对，
1: 对。
5: 这样说来，我们就不用承担风险了，
2: 就是不用担风险了。
5: 那这合同我愿意签，
2: 我也愿意。
5: 有钱不赚是傻子，
3: 对不对了？
2: 就是我也愿意签，咱们都去签吧，咱们都去签。
1: 哎，我愿意，我愿意。
3: 好，那咱们今天就现场办公，一个一个来，来。
6: 哎，大家伙儿，大家伙儿，别急，别急，
3: 慢慢来，
6: 慢慢来，大家伙儿都可以加入。
1: 好。

0: 天赐，你看，这山村的夜晚真的太美了。
1: 佳佳，你现在是不是爱上咱们铁牛村了呀？
0: 爱，肯定是爱。不过，爱你还是更多一点吧。
1: 这有可比性吗？
0: 我的意思是，因为我爱你，才到了铁牛村。小轩他们是自己主动愿意来这里搞建设的。
1: 是啊，我真的很感谢那些新村民为咱们铁牛村做的贡献。小轩真的是一个好姑娘，聪明、勇敢、勤劳、好学。
0: 她啊，打住打住，你这意思是小轩比我还要好啊？
1: 这，嗨，这也没什么可比性嘛。你是我爱的人，他是我志同道合的朋友。
0: 什么呀？志同道合才容易产生火花呢。
1: 嗨，你，哎，
0: 我不聪明勇敢吗？
1: 啊。
0: 天赐啊，昨天我妈妈还打电话让我回上海呢。
1: 啊，
0: 我可没答应。
1: 哦，那肯定是他们想你了，要不你回去看看他们吧。
0: 你舍得让我走啊？
1: 哎呀，待几天你就回来呀。
0: 天赐，说实话，来了这么久了，我真的还是没有习惯这里的生活。那天我在家洗澡，突然就停电了
1: 啊！
0: 我还摔了一跤呢。
1: 哎呦，是吗？你怎么没告诉我呢？哎，没摔坏吧？
0: 你成天那么忙，心思根本不在我身上，说了有什么用啊？
1: 哎呀，佳佳，这次小轩他们的柑橘取得成功啊，老村民打过农药的柑橘卖5块钱一斤，咱们的生态柑橘却能卖15块。这差距多大呀。
0: 是啊，铁牛村发展生态种植一定能让村民富起来。不过天赐
1: 啊，
0: 我有时会想，如果以后咱们有了孩子，这之后的教育、医疗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啊？
1: 嗨，佳佳，现在铁牛村城乡融合的建设发展得很快的，人居环境的改善就变成了我们的首要目标。你说的这些问题呀，肯定会一个个解决的。
0: 我相信。哦，对了，天赐，木根在网上卖假货，很影响咱们铁牛村的形象，我觉得你应该找他谈谈。
1: 哎，这事儿啊，我也跟木根说过
0: 啊，
1: 只是我对郭大妈心存感恩，话也不好说得太重啊。
0: 天赐，你现在是书记，如果遇到问题你都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解决，这怎么能行啊？
1: 你说的对，以后啊你多提醒我一下啊。
0: 那我现在就提醒你，请你多抽一点时间陪陪你的爱人。现在你和小轩待的时间比我多多了。
1: 你

0: 我们是为了工作呀。哎，昨天我们还商量把老村民卖不出去的果子做成阿甘果酱、阿甘果酒、阿甘巧克力、阿甘米花糖这些特色产品呢、啊、这样咱们的二产三产也能快速发展起来。啊，喂，小轩啊，哦，没事儿，你说。嗯，啊，好的，我马上来。
1: 这么晚了，他叫你做什么呀？散个步也不清静，你刚才还说多花点时间陪我呢。
0: 佳佳呀，你刚才才告诉我，我是铁牛村的书记，那很多事情就需要我来做决定啊。听话，你先回去啊。我办完事儿就回来。
1: 好吧，你快去快回。
0: 嗯，
1: 我先回去了啊。
0: 好。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山水间的家》第二集，剧中人物李天赐由李淼扮演，陈佳佳由周永熙扮演，王小轩由吴淑媛扮演，秦伯涛由武世杰扮演，唐大勇由冯耀扮演，次要演员有郭若雨、林可崇、文静、孙雨婷、罗正宇、尤俊杰扮演。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